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

0: 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十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七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王瑞涛，
2: 监督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3: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5: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

0: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1: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2: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赞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3: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运心传播好中华文化，运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负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豫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

0: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万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3: 3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
14: 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1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5: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
16: 厂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5: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7: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

0: 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1: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5: 我是广州的陈嘉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务工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临近，记者走进我县各大商超，实地探访节日保供情况，了解到民生商品备货充足，品类齐全，价格平稳，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心过节，放心消费。
4: 在兴东地下每日鲜超市，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新鲜优质，品类丰富。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所有商品明码标价，规范清晰，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2: 消费者刘思佳：
5: 我感觉在这个每日鲜超市里边，我选的就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这块的水果蔬菜都特别新鲜，而且节假日特别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价格从来没有涨过。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品质特别在线，不是说价格评价完了品质不好，其实价格是评价的，老百姓买到手里边的东西品质都特别特别好，我们买的放心，而且还特别划算，感觉特别好。
4: 嘉德乐超市同样做好了节日保供准备，生鲜、副食、日用品等区域货品齐全，供应有序。针对五一节日消费特点，超市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稳安全，让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2: 县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傅家辉：
6: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我们商务局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督促监测企业按时对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开展日报、周报工作，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并积极指导兴东每日鲜、康乐、嘉德乐等商超加大备货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确保五一假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定。
7: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
8: 文章说，2025年中国外贸年报一经发布，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出口强劲、多元市场、竞争力强等表述频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打破了关税拖累增长的预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保持韧性。韧性在市场多元、合作共赢的开放格局里，2025年我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将心理距离不断拉近，让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高盛一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出口的韧性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快速增长有关。2025年中国中亚进出口总值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

0: 争动力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早已打破单一市场依赖，构建起传统市场稳盘、新兴市场拓量的均衡格局，朋友圈越扩越大，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韧性在向新向优、创新提质的结构进阶里，在关税壁垒与贸易争端频发的环境下，中国外贸顶压前行，靠的是高效稳定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2025年出口了16.03万亿元，增长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9.4%。结构进阶里不仅有产业创新，还有。
1: 4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金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指引明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立足我县实际，锚定粮食增产目标，系统推进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聚焦实体经济，加快甘肃钠提取、甜高粱三产融合等优质项目落地，筑牢现代化产业根基。要统筹新能源、装备制造、智算中心、储能及绿色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区三元实体化运行。会议还召开了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孟凡红、郑九东、郭福兵、傅明哲、李鑫出席会议，朱文成、刘建华列席会议。会后还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县第一小学内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探索氛围。水运寻踪启智慧、规范办学育童心主题校园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沉浸在趣味满满的科学世界里，通过趣味实验、互动体验、艺术创作等多样形式，一同探寻水的奥秘，提升科学素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活动现场、科学实验区、科技体验区、水之美绘画区和手工区有序排布，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空间。学生们穿梭其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赵子轩：
3: 今天我参观了水之美绘画彩泥展，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看到有的同学画了蓝蓝的小河，有的同学还用彩泥捏了圆圆的水滴，弯弯的波浪，软乎乎的，超好看。这次参观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水主题作品，觉得水真的是美极了，以后一定好好节约用水，让水一直这么漂亮。
0: 本届科技节紧扣水主题，精心设置水之趣核心板块与水之美辅助板块，结合低中高学段学生特点，分层设计活动，80余项水主题实验同步展示，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玩中学，尽享科学探索乐趣。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家长田鹤：
4: 看着孩子动手做实验，做彩泥的作品，还有美术的创作，一点点的独立思考、认真钻研，变得爱动手、爱探索。在陪伴的过程里，我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孩子的进步，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孩子走出书本，在实践里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0: 此外，特邀科技爱好者为学生展示机器人、无人机、水火箭等高科技设备，灵动的机器人表演，一飞冲天的水火箭引得学生阵阵欢呼，大家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王默：
5: 参观此次机器人科技展，我很开心，让我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奥妙，今后我要热爱科学， 去探索更多

0: 的奥秘。
1: 启动仪式上，学校为本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科学小达人、绘画小达人、巧手小达人等优秀学生颁奖，进一步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热情，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亚文吉：
3: 这次科技节我获得了一等奖，我既开心又自豪。这次科技节不仅有有趣的无人机展示、水火箭发射，更还有神奇的水实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感谢学校为我们举办这么有意义的科技节，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去探寻更多的科学奥秘。
2: 县第一小学校教学副校长赵艳玲：
4: 我们搞这次活动的初心，就是为了打造学校的特色，践行我校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快乐的学习，幸福的成长。同时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科技节，给孩子们搭建一个展示实践的平台，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接触科技，感受科技的魅力，让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科技的种子，让科学的力量滋养童心，启迪智慧，助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物丰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编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

0: 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

0: 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3: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4: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5: 共爱一个家。
6: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7: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6: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7: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8: 不来不干。
7: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6: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7: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9: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1: 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3: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倒霉蛋铁鹤耳中了人家奸计了，被人家带到了沙丘迷宫，到那里连方向都分不清楚了。前些天盼着阴天他不阴，今天是盼着晴天能够看星星指明方向，他反倒阴了，连方向都不知道。最后没办法，扔战靴，靴子尖指什么地方往什么地方行军，

你想想，这样做，这5000铁骑的士气能好得了吗？是一片低落呀。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呢，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嗓子眼儿现在都不冒烟了，都没烟可冒了。那烟儿也是水蒸气呀，现在都没水蒸气往外蒸发了。简直是一具具干尸了都，也就是强大的求生欲望支撑着大家一步一步往外挨呀。由于不明方向，这铁赫尔从小就长在沙漠当中，毕竟有经验呢。命人每隔一段距离，就在沙地上插下一面突击式的狼旗作为标志。大家是努力的，由这个风来辨别方向，用风辨别啊。春夏之交，一般来说，刮东风，刮南风，北风、西风相对要少。再加上今天天阴了，这阴云从东边来的，所以现在刮的风是不是东风啊？那不是东风，也估摸着是东南风。哎，只能够靠这一点点信息来辨认方向。就这么着，这5000铁骑呀，这下也铁不了骑了，都徒步走了，这马都不干了，拉着马，拽着骆驼，一步一挨，一次次的陷倒在软绵绵的沙土之中，又一次次勉强的爬起来。这走了一夜呀。这一夜走下来，5000铁骑死了250啊，有渴死的，有饿死的，有干死的，有累死的，有丢了的。总而言之，损失不小啊。哎，终于天亮了，天那么一亮，更艰难了。晚上行军，气温低，天这么一亮，气温是再度迅速升高。这些人呢，都已经干渴疲惫到极点了。天一亮，就再也没办法挪动脚步了。作为主帅的铁赫尔，此时此刻，无论再疲劳，那也得咬紧牙关，都看着自己呢。自己趴下了，怎么行呢？他鼓起最后的勇气，一看前头有一座比较高的沙丘，担带爬，终于爬到了这座沙丘之，我到了沙丘之上。怎么呢？这显而易见呢，走了一晚上，哎，这部队又回到原位了。这旗什么时候插的？肯定是昨天晚上开拔的时候插的呀。哎呀，铁赫尔事到如今呐，是不能不承认了。自己所带的5000铁骑兵已经濒临死亡了，他坐这儿了。那5000铁骑兵一看，也都明白了，啊，噼里哐啷，噼里啪啦，扑通，把刀也扔了，枪也扔了，有的从马上就摘下来了，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都不走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干脆呀，就饿死在这里。渴死在这里得了，饿死、渴死总比饿死、渴死、累死要强一点吧？这些当兵的呀，彻底绝望了。沙丘之上的铁赫尔，到了现在更不明白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些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伊伯泰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眼前一黑，身子一栽歪，嘀噜咕噜，整个人从沙丘上滚下来了。有亲兵卫队赶紧的过去，把铁赫尔拽住。这个时候，铁赫尔啊，已经接近昏迷了。大将军的架子，沉稳的样子，再也装。